嗯，都是从脚，我都贡献，白讲我从那个 volunteer， 哈，是平时哈那带点过多，我给都是从脚在他白讲路，一个白讲路梦，一撮布拉姆，为的都要得钱咯，这我路阿美加了呀，路布拉在路安吉南东了这。老有有别家路，那就一次就不老入入了，就得多，老对下有得些老做多了，顾全家家有家路懵了点哎，话他就写还得，叫念叫字叫都将菜那时的也多，我都贡献中都是都做懵多海路那点，哎呀哩呢，我在那边查看一下也说着。

哦原来一种你这个叮当叫都跟弄鱼鸟都特勤哦被去和蒙都还鱼鸟都特勤哦就单超了一个叫多弄鱼鸟都特勤哦这些朋友你就自己通的电脑这些朋友给你们鸟都得求三年那个日记那个鸟中哎个可大吉了到阿吉母嘎母吼个鸟我罗吃肉我罗罗鸟的好里波哎别是要探讨起嘛星期六里路里边鸟做地里路些那个是的那个鸟种呢